0: 那你先说。在哪里？
1: 北京朋友接的问 King Paul John 3699 King Paul John 3699 on the Toyota.
0: Okay, wait a minute. 1341